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马上又要到周末了，那相信很多朋友的话呢都想要出去打卡旅游吃饭，那我们其实现在都习惯去做攻略，哎，看看这个店到底怎么样，看看这个地方玩的到底怎么样，去刷刷评论，真的就是怕踩坑怕踩雷啊。
1: 嗯，
0: 那其实的话呢也是说希望花了钱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1: 对啊，没错，尤其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件消费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装修，随随便便这十几万几十万的砸进去，那肯定是要非常的慎重才行啊。
0: 是的，那其实一讲到说这种装修啊，很多朋友真的是头都大了，因为装修的水真的还蛮深的。你到底是选半包还是全包呢？啊，你到底是选哪家公司呢？对不对？因为你想想，随便少说十万、十几万、几十万的钱交出去了，那真的就是钱在别人手里，你就比较被动了。
1: 是，没错哈。但是呢，最近其实我有听说到一个装修的新模式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创意装饰呢，率先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一种模式。
0: 听着怪耳熟的呢，那怎么装修还能先装修后付款？难道是天上怎么还能掉馅饼啊？
1: 这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先用后付的感觉哈？
0: 真的是。
1: 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水电咱们做完了合格之后再付水电的钱，那泥工做完合格之后呢再付泥工的钱，这下啊资金其实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装修的每一步呢都是进行一步然后再付下一步的钱，
0: 是
1: 的，不合格直接给大家砸掉重做，而且呢这个费用都是由他们公司来承担的。
0: 是的，听着非常的厉害啊。那其实作为传统的装修公司来说的话，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一点的，一般都是哎咱们钱给出去了，开始就是跟他们各种商量，哎，好好干呐，对不对？用心装啊。那实际上最后出来的效果跟你预想的是不是一样？那就要先打个问号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创意的话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真的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替大家去考虑了。
1: 嗯，是没错，这样的一种做法呢也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装修公司跑路啊，或者说烂尾等等这样的问题哈。
0: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听着都非常的划算，非常的诱人，但是这里可能装修的行家们会开始担心，哎，那工期呢他会不会一直拖呀？
1: 哎，那反而啊是会更快了。
0: 嗯，
1: 因为其实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只会更好，因为他们这个钱握在你的手里，主动权更是在你的手里啊。所以说其实你的这个标准是相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
0: 对的，就像我们平常的话像是去交付项目，对吧？
1: 嗯，
0: 那你肯定是早点做完了，早点验收完了，你才有钱拿呀。
1: 对，
0: 那所以说的话呢，他们工人师傅当然也是希望，哎，验收完了赶紧结账。
1: 是的，那在这儿不得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哈，它也是深耕家装29年，全国呢有超100家的门店，在江西超2000名自有的工人团队，而且全部都是由公司直管的。
0: 是的，那其实除了说有这个自有的工人，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的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的定制工厂。
1: 嗯，
0: 像我们之前台里的庆元老师还去现场考察过，他们所有的材料、工人工艺都是自主可控的，所以他们有底气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就是大品牌大公司的底气了。那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装修的，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听得出来啊，他们对自己也是非常的有信心，
0: 是的，
1: 也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好，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这份信任的钱。现在呢，也就是钱在谁的手里，谁就是大爷了。
0: 是的，那现在其实我们不只是说有之前这么好的模式、自有工厂等等品控方面的保障，那现在的话呢，也赶上了好时候，创意29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正式启动了。
1: 嗯，
0: 在我们活动期间，直接10000抵30000，相当于是说你交10000的定金，直接可以当成30000花，原地立省20000块。
1: 是啊，10000抵30000，这力度真的是相当可以哈。
0: 是的，
1: 那签约呢，他还给大家赠送到的是什么呢？16大家具。
0: 嗯，
1: 这全屋啊，基本上都给大家配齐了。
0: 是的，那其实我们除了这些的话呢，还有价值100000的工艺免费升级。真的，现在就江西省来说，只有创意能这样做了。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可以赶紧拨打一下咱们的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咨询报名，名额可是不多喽。
1: 嗯，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事儿啊，您来说了算。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更全整装。

0: 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一起来关注下南昌的天气变化。今天晴天，气温20到30度，北风2级，白天阳光充足，早晚温差较大。提醒大家，白天外出做好防晒，早晚出门备一件薄外套，注意适时增减衣物，度过舒适美好的一天。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
4: 嗯，
3: 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4: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
4: 嗯，
3: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4: 哎，
3: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4: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3: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我们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4: 是的。

0: 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三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一万当三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是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直六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1: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0: 是的。
1: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0: 是的，
1: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0: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好，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1: 对，
0: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1: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0: 游击队？
1: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0: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1: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0: 是的，
1: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0: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1: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0: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1: 是，
0: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1: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0: 是的，
1: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还你一次最美的回忆。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关门，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日，济南沙河县沙河镇探索林下蚯蚓养殖的绿色循环农业模式，当地依托林场空间，利用畜禽粪污养殖蚯蚓，将粪污转化为有机肥，成品蚯蚓供应饲料、医药领域，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沙河县为统战部引入专家，拓宽销路，助力产业发展。国内首个省级蚯蚓专业委员会落地这里，下一步当地将完善全产业链，以小小的蚯蚓赋能生态治理和乡村振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旅游广播，耳朵想旅行，陪伴您开车路上一路同行。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Let's go!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邮轮出行的好消息。19日，爱达邮轮在香港公布了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安排。这艘全新国产大邮轮将于11月22日在广州开启首航，次日停靠香港。从2027年开始，它将以香港作为母港运营，还特别设置了香港跨年过夜航次。邮轮可承载5000多名游客，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实。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4: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您还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和快手号获取更多资讯。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旅途中的我，
2: 中的我，
1: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爱意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欢迎来到旅游气象站，来关注南昌的天气情况。现在的室外温度是25度，东北风2级。明天周二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度，最高气温21度。最近的气温呢有小幅度的上升，所以说请各位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

0: 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1: 是啊，所以这一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0: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1: 是，
0: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1: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0: 是的，
1: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江西萍乡芦溪县有一个叫玉林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的小院，八年来，发起人肖玉林先后帮助了89名山区少年托举他们的成长。2010年，14岁的肖玉林在危险来临之际，一把推开同学，自己被货车压伤，失去右腿。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教书。在走访助学过程中，肖玉林萌生了把孩子们集中起来照料，给他们一个家的想法。2018年，玉林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正式投入使用。如今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何淑红回到基地辅导弟弟妹妹。肖玉林说，我把一颗种子培育成了一朵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您还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和快手号，获取更多资讯。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泰国芭提雅的金沙岛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美誉，在金沙岛上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赏芭提雅的美景，不仅可以在清澈见底的海底当中游泳，还可以在这里享受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比如骑一骑水上摩托车。金沙岛的沙滩还是一个潜水圣地，你可以租小船到海中去享受潜水的乐趣或者垂钓。当然，金沙岛的沙滩也是一个观看日出日落的最佳场所，你可以随意找一家海边餐厅，一边品尝美食，一边静候着时光的流转。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974健康我知道。
3: FM 974健康我知道，科学用颜篇。接下来为您介绍江研集团日化健康子品牌善研坊。善研坊跳出传统食盐，挖掘盐的天然洁净能力，打造居家适用系列。爆炸盐富含活氧因子，泡一泡就可以分解茶渍、油渍、果渍，护衣不伤手。足浴盐球一颗一次，添加植物提取物，泡脚放松，舒缓疲惫。还有品牌未经号的食品级食用小苏打，烘焙发酵，清洁去污，一物多用。盐不只用来炒菜，居家生活方方面面都用得上。调好味，选姜盐。下期节目再见。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74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1: FM 974，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爱 E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欢迎来到旅游气象站，来关注南昌的天气情况。现在的室外温度是25度，东北风2级。明天周二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度，最高气温21度。最近的气温呢有小幅度的上升，所以说请各位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1: 外包，
0: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一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

0: 高薪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南昌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5: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

0: 收收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嗯，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意装饰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0: 哎，
1: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0: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1: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0: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1: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0: 是的。
1: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0: 是的，
1: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0: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1: 对，
0: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1: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0: 游击队？
1: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0: 外包。
1: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0: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1: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0: 是的，
1: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0: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1: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0: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1: 是，
0: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1: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0: 是的，
1: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2重保障了。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住在船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说的船屋可是在陆地上的那种哦，
6: 形状像一艘船的古代房子，你是不是连听都没有听过呢？这种船屋在中国只有4座，而且都在江西抚州，分别是南城窑房船屋、广昌船屋和黎川周湖船屋。这些建筑远看如船，有船头、前舱、后舱、甲板甚至船棚之分。船头一致朝向东南，青山在侧，依水而建，站于高处相望，宛如巨船乘风破浪，甚为奇观。砖木结构一律青砖灰瓦，飞檐翘角，演绎于乡村绿荫之中。除小船屋是36间大小厅堂外，其他船屋均为108间，但是这108间房只能数出107间，传说还有一间是密室，至今无人知晓。有的说是藏宝密室，也有的说是当时洪门帮秘密活动的场所，可以说是相当神秘了。
5: 喜欢古建筑的朋友，抚州船屋可千万不能错过。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南昌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二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4: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2: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4: A sigh is just a sigh。
2: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九七四。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全球气候变暖为何会使中纬度更加干旱，高纬度变得湿润？全球气候变暖，中纬度蒸发更加旺盛，山体冰川逐渐退缩，终将无冰可融。干旱地区的河流会逐渐消失，河流下游的绿洲也会逐渐消失，会加剧土地的荒漠化。全球气候变暖很可能会导致高纬地区的冰雪融化速度更快，水汽上升，易凝结成云质雨，降水反而增多，变得适宜耕作。
2: FM 九七四，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南昌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的回忆。
1: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2: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

0: 爱旅行 IFM 974，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常伴你左右。
1: FM 974。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南昌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环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光不必趁早，东窗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南昌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有点要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探秘世界，聆听经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浩南，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12号公布2026至2027冰雪季新规划，园区面积呢扩至125万平方米，创下了历届规模新高，总用冰雪量40万立方米，新增一组超级冰滑梯，景观、游乐、演艺和赛事全方位升级。

0: 再来关注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的增长，其中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11%和11.1%。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关注到热度新闻的官方账号。北京时间的17:04，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00到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因为下班

0: 是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浩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大家现在呢，不管去干什么啊，不管说出去玩啊，还是买东西啊等等啊，都是需要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去看一看攻略，看一看口碑，比比价格啊，甚至于说我们在外面不管是吃饭买东西，哎，是不是都会去各大团购平台上去看一看啊，究竟哪一个更实惠。那尤其是一些大件的消费啊，比如说咱们的买家具家电装修啊，随随便便就是十几万几十万的砸进去，那肯定是要慎之又慎的啊。说到装修呢，我相信很多的业主朋友都特别的头大，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是半包还是全包啊，是请这个油漆队还是找专业的装修公司呢？因为一旦大笔的这个钱交出去啊，钱在人家的手中，哎，人家就成大爷了，我们的这个主动权就消失了，被别人给拿过去了，对不对啊？确实是这样的哈。但是呢，最近有一个新的模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了解啊，这个装修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模式呢？在创意装饰他们就推出了，在江西省啊率先推出的一个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一个模式，哎，听上去是不是有点耳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这个网购平台去买东西哈，是不是也听过这个先收货啊，先这个拿到这个买的东西，然后再来付款啊？这个装修呢，也给我们的创意装饰玩出这一套新花样了，叫做先装修后付款啊，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像天上掉馅饼了？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这个水电这个环节做完了，合格了之后再来付水电的钱，泥工做完了合格之后呢再付泥工的钱，这个资金是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装修一步付一步，不合格呢直接砸掉重做，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创意装饰来承担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去对比一下传统的装修公司哈，咱们之前呢都是得求着他们好好干啊，那现在呢，创意装饰是想着法子来装好咱们业主的家，装不好他就拿不到后面的工钱了。所以说这样呢，也不用去担心说装修公司会跑路啊，会烂尾等等这样的问题。那很多朋友又会问啦，这个工期怎么来这个排呢？会不会一直故意拖我的这个装修的工期啊？那当然是不会的，反而会更快哈，因为你像后面工人他的这个钱都是握在我们业主自己的手中，他不给你完工，那他自然结不到钱了，所以说他们的工艺和服务呢也只会更好，因为主动权掌握在咱们自己手中，早做完早验收早拿钱。说到创意装饰啊，他们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呢有超2000名自由工人团队，全部都是由创意装饰公司直管的。那当然他们还有一个20000平的自由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的定制工厂。之前啊，咱们台的庆元老师还去过现场考察，像是材料、工人、工艺，我们刚刚说到的全部都是创意装饰自主可控的。所以说啊，他们有这样的底气能够做到先装修后付款。可以来拨打一下报名咨询热线哈，88206222，88206222，来详细了解一下。如果说您刚刚对浩南说的这些都存在一定的疑虑，或者说想要质疑其中的一些部分的话，不妨打进电话，或者说实地到咱们创意装饰的门店去考察一下，也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仓储交付中心呢，啊，定制工厂，眼见为实哈。那么现在呢，创意装饰29周年庆活动也是正式启动了，活动期间1万抵3万，交10000的定金可以直接当30000元来花啊，相当于是白赚20000块钱，这个力度真的是相当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价值万元的工艺升级，免费升级哈，在江西省呢也我想也只有创意装饰有底气能这样来做了。88206222，88206222，来咨询报名，目前的名额已经非常的有限了，先到先得。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件事儿啊，这次了就由您来说了算了。88206222，88206222。

0: 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1: 欢迎回来，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我是浩南，来关注一下南昌的天气情况。南昌今天的现在室外的摄氏温度是28度，空气质量指数99，南东南风2级。南昌的明天的天气是晴，20到30度，后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20到27度。北京时间的17:30，来继续陪你听到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九七四。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浩南。创业装饰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这次的优惠力度呢也是特别的大。那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呢和创业装饰是10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呢这次29周年庆啊，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来征集38套的样板房，名额呢就只有这38个。这次呢，选中的业主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的福利补贴，像是集团补贴、工厂补贴和电台渠道补贴啊，3重叠加，这力度平时可都是没有的。10000直接当30000用，省下来这20000块啊，都能够买全套的家电了。咨询电话记好了，88206222，88206222。很多朋友会问啊，这个优惠确实是挺猛的，但是这创业装饰给出这么大的优惠，会不会偷工减料？对咱们的听友会不会负责呢？那首先告诉大家，这个答案啊是肯定的啊。创意为什么价格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呢？因为根本它不靠中间商。首先呢，是创业装饰有超2000名的自由工人，不是外面随便找的散工，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手艺有保障，而且呢还不用经过包工头的层层抽成。那很多的装修公司哈，真的是连自己的工人都没有，全是外包的。那创业装饰不光是工人自由，而且呢还有一个20000平的仓储中心哈，还有的材料集团的集采都是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需要了直接调货，省去了代理商啊、经销商等等这样的一层层加价，配送到家不超过24小时。那同时呢，他们还有一个10000平的自有定制工厂，像衣柜啊、橱柜等等这样的一些定制产品也都是自家工厂来生产，做完直接配送到你家安装，没有中间商，没有品牌的溢价，直接是工厂价直供到家。所以说啊，这也就难怪优惠力度能做到这么大，让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们了。所以说啊，创业装饰的这次周年庆特价呢，还给大家承诺到了零增项，合同上签的是多少钱，那最后落地就是多少钱，不会跟你说装到一半啊，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价的。那零增项这一项对于咱们的业主朋友们，特别是想要装修的业主朋友来说啊，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很多的朋友呢，装修就是被这个增项给坑了啊。比如说咱们的预算10万块，最后花了不止15万啊，这往上直接叠加啊，上不封顶。而且呢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每个节点验收合格了再付钱，价格透明，付款也是透明的，双重保障。名额仅限38户，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打电话详细咨询一下吧。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974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台 APM 九七四，热度新闻。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浩南，一起来关注到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记者12号从女子网球协会了解到，中国名将郑钦文因右肩受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公开资料显示，这是郑钦文连续第二年在武网退赛。他上一次参赛呢，还是在2024年。上周，郑钦文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连胜7局，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的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也是他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再来关注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自2027年4月1号起，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的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退税免税政策。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关注到热度新闻的官方账号。北京时间的18:06，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下班万万岁，我是浩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呢咱们的消费习惯都是先刷攻略，对比口碑啊、价格啊等等，尤其是像装修啊，这十几万得大几十万的投入，真的是得格外的谨慎。选择装修公司半包全包该怎么来定呢？那大家也特别害怕一个啊，就是提前交一大笔钱，后续维权困难，遇到烂尾跑路的话该怎么办呢？今天啊，来带大家来认识一下创意装饰。创意装饰29周年庆的重磅福利活动也是正式登陆了。那创意装饰呢，他们率先在江西啊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一个新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水电验收合格再付水电款，泥工验收合格再付泥工款。这装修啊是一步付一步，哪个环节不合格呢，直接砸掉重做，费用由装修公司来承担，牢牢的把主动权握在咱们业主自己手中，不用担心工期拖延呐、公司跑路等等这样的情况了。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有100余家门店，江西就拥有2000名直管自有工人，还有20000平的交付仓储中心、10000平定制工厂，材料啊、工艺以及工人都是自主可控的。那这也是他们敢推出这项服务的一个底气哈。作为咱们广电10年的合作老朋友，本次呢也是面向咱们的电台的听友们来征集38套的样板房，享受集团、工厂以及电台的3重补贴叠加活动，1万抵3万，交1万定金可以直接当3万来使用，也就是直接给大家省了2万块钱，而且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公益免费升级，赶紧来拨打88206222 88206222啊，名额非常的有限，仅限38户，那目前呢所剩不多了。工人自有培训考核持证上岗，材料集团集采以及定制柜自家工厂生产，砍掉了所有的中间商加价，合同承诺零增项，报价透明，不会中途乱加价。那搭配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一个双重保障，也是给大家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了。想要了解装修方案的朋友呢，赶紧来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88206222 882062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件事儿啊，这次由您来说了算。88206222 88206222。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2: Goodbye. FM 九七四，
3: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九七四健康我知道。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盐篇。接下来为大家科普如何选择加碘盐与未加碘盐。江盐集团各个品牌都同时提供加碘、未加碘食盐。普通居民，特别是孕妇、孩童，建议选择加碘盐，补充身体必需碘元素。生活在高水碘地区或者遵医嘱不需要额外补碘的人群，选择未加碘盐。选购的时候看清包装标志，清江古海、井冈、百仙均有对应产品。大家要根据自身身体情况合理挑选，按需吃盐，科学补碘，守护全家膳食健康。调好味，选姜盐。下期节目再见。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九七四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2: FM 九七四，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

19到30度，后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20到28度。说到装修啊，算得上是很多家庭的大额消费了。挑选装修公司真的是最担心害怕踩坑啊，预付款交了出去呢，碰到了增项加项以及施工拖延等等啊，甚至是很多装修公司烂尾跑路，都成为了不少业主朋友非常深恶痛绝的一些现象了。现在呢，创业装饰29周年庆来了，在江西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一种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消费付款规则，按照施工的节点来验收付款，比如说水电、泥工等等，每一步做完了之后，业主验收合格了再付钱，施工不合格由公司承担返工成本，业主呢也可以掌握全部的主动权，规避掉装修的风险。创业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门店超100家。江西呢配备了2000名的直管自有工人，自有20000平的仓储，10000平的定制工厂。从材料采购到生产以及到施工落地，全部流程都是自主把控的，去掉了中间商的层层加价。那么本次呢，也是广电渠道的专属福利给到大家，面向我们的听友呢，征集38套的样板房，目前所剩名额已经不多，只剩下15位了。3重补贴叠加呢，交10000定金可以抵3万元，相当于是直接省下了20000元啊，还特别赠送了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合同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的结算价，杜绝中途加价。赶紧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88206222，88206222。自有工人统一培训考核，材料集团集采直供，还有定制柜体的工厂直送，品质更加的稳定，再搭配上节点验收付款机制，还有价格付款双重透明的保障，相信呢各位也是能够安心的来选择到我们的创业装饰了。那名额呢目前仅限15户，想要咨询装修设计和报价的听友呢，赶紧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创业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的主动权交到您自己的手中，88206222，8820622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浩南。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3.2亿，失能老人的约3500万，有些事情无人托付。

不成为了一些老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呢，手术由谁签字，日常由谁照料，财产如何处置等等。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选定自己的监护人，而且呢，坚定的监护优于法定的监护。什么是议定监护呢？议定监护又如何来办理呢？今年以来，上海、北京等地陆续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推广实施老年人议定监护制度的落地。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是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呢，由该行为监护人履行监管职责。独居老人或是失独老人子女，在海外或是亲子关系疏离的老人，老养残家庭丁克及单身人士等。目前主要有两条路径，一呢是向公证机构来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协议的公证，二是在属地居村委会等参与见证下完成设立。北京时间的19:21，来继续陪您听到的歌曲是牛奶咖啡《咖喱咖喱》。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Let's go。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欢迎回来，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我是浩南，来关注一下南昌的天气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室温度是24度，空气质量指数90，东风两级。明天的天气是晴天，19到30度，后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20到28度。北京时间的19:29，来继续听到郑中基《无赖》。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马上又要到周末了，那相信很多朋友的话呢，都想要出去打卡、旅游、吃饭。那我们其实现在都习惯去做攻略，哎，看看这个店到底怎么样，看看这个地方玩的到底怎么样，去刷一刷评论，真的就是怕踩坑、怕踩雷啊。
1: 嗯，
0: 那其实的话呢，也是说希望花了钱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1: 对啊，没错，尤其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件消费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装修，随随便便这十几万、几十万的砸进去，那肯定是要非常的慎重才行啊。
0: 是的，那其实一讲到说这种装修啊，很多朋友真的是头都大了，因为装修的水真的还蛮深的。
1: 嗯，
0: 你到底是选半包还是全包呢？啊，你到底是选哪家公司呢？对不对？因为你想想，随便少说十万，

0: 十几万、几十万的钱交出去了，那真的就是钱在别人手里，你就比较被动了。
1: 是没错啊，但是呢，最近其实我有听说到一个装修的新模式哈、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创意装饰呢，率先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一种模式。
0: 听着怪耳熟的呢，那怎么装修还能先装修后付款？难道是天上怎么还能掉馅饼啊？
1: 这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先用后付的感觉啊？
0: 真的
1: 是。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水电咱们做完了合格之后再付水电的钱，那泥工做完合格之后呢再付泥工的钱，这下啊资金其实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装修的每一步呢都是进行一步然后再付下一步的钱，
0: 是
1: 合格直接给大家砸掉重做，而且呢这个费用都是由他们公司来承担的。
0: 是的，听着非常的厉害啊。那其实作为传统的装修公司来说的话，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一点的，一般都是咱们钱给出去了，开始就是跟他们各种商量，好好干呐、对不对，用心装啊，那实际上最后出来的效果跟你预想的是不是一样，那就要先打个问号了。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创意的话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真的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替大家去考虑了。
1: 是没错，这样的一种做法呢，也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装修公司跑路啊、或者说烂尾等等这样的问题哈。
0: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听着都非常的划算，非常的诱人，但是这里可能装修的行家们会开始担心，那工期呢，它会不会一直拖呀？
1: 那反而啊是会更快了，因为其实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只会更好，因为他们这个钱握在你的手里，主动权更是在你的手里啊。所以说其实你的这个标准是相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
0: 对的，就像我们平常的话像是去交付项目对吧，那你肯定是早点做完了，早点验收完了你才有钱拿呀。
1: 对，
0: 那所以说的话呢，他们工人师傅当然也是希望验收完了赶紧结账。
1: 是的，那在这儿不得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哈，它也是深耕家装29年，全国呢有超100家的门店，在江西超2000名自有的工人团队，而且全部都是由公司直管的。
0: 是的，那其实除了说有这个自有的工人，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的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的定制工厂。像我们之前台里的庆元老师还去现场考察过，他们所有的材料、工人工艺都是自主可控的，所以他们有底气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就是大品牌大公司的底气了。那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装修的，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听得出来啊，他们对自己也是非常的有信心，
0: 是的，
1: 也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好，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这份信任的钱。现在呢，也就是钱在谁的手里，谁就是大爷了。
0: 是的，那现在其实我们不只是说有之前这么好的模式、自有工厂等等品控方面的保障，那现在的话呢，也赶上了好时候，创意29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正式启动了。在我们活动期间，直接10000抵30000，相当于是说你交10000的定金，直接可以当成30000花，原地立省20000块。
1: 是啊，10000抵30000，这力度真的是相当可以哈。
0: 是的，
1: 那签约呢，他还给大家赠送到的是什么呢？16大家具。这全屋啊基本上都给大家配齐了。
0: 是的，那其实我们除了这些的话呢，还有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真的，现在就江西省来说，只有创意能这样做了。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可以赶紧拨打一下咱们的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咨询报名，名额可是不多喽。
1: 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事儿啊，您来说了算。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这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2: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4: 常伴你左右。
1: FM 九七四。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静飞《园中花树》，歌名取自阳明心学《园中花树》的意境。陈静飞丝绒般慵懒的声线诉说着一种温柔又锋利的生命力。这首歌也是鲁豫的播客《园中花树》同名主题曲。在坚硬的现实缝隙里，你依然抱有生长绽放的权利，不必声势浩大，不必向外证明，守住内心，安静扎根，自在开花。
2: 从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FM 九七四，
7: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6: FM 九七四，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9: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8: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0: 如果去不了南京的梧桐大道没有关系哦，南昌的落羽山公路同样能让你领略不一样的美。在梅岭横茂森林海的这条公路上，暖阳

果树梢把斑驳的光影洒在路上，仿佛啊走进了一幅画中，翠绿、金黄、橘红交织在一起，美不胜收，赋予南昌别样的秋冬风景。落羽山最佳观赏期已经到来，今年在南昌的你总不能再错过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广州博物馆。广州博物馆建于1929年，馆址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海楼。广州博物馆是华南首座博物馆，它以救亡图存、开启民智为使命，对岭南地区文化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并发展成为一座

0: 收藏、研究、展示、宣传广州历史文化的地质性综合博物馆。如今，广州博物馆新馆建设是广州市政府为进一步彰显广州历史文化名城风采，打造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示范城市的重要举措，也必将是广州文博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美丽的珠江之畔，一座规模宏大、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博物馆呼之欲出。
1: FM 九七四，
2: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FM 974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974
1: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2: FM974，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1: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3: 波拉波拉岛清澈多彩的蓝色西湖是世界级的知名潜水胜地，岛屿四周海域终年温暖平静，孕育着丰富缤纷的海底世界。从岸边轻易地跃入水中，就能够观赏到500种以上的海。

0: 底生物。乘船出海到较深的海域，可以看见巨大的彩色珊瑚，还有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红鱼。每年八到十月底是座头鲸迁徙到波拉波岛的季节，幸运的话还能和座头鲸在南太平洋共泳呢。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Hey, Bobby.
1: Hi, Ken.
0: You want to go for a ride?
1: Sure, Ken.
0: Jump in.

0: FM 九七四，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3: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0: IFM，
4: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5: 九七四哥，为什么？
6: 为什么不能把北极熊给送到南极呢？我们都知道，北极的平均气温是在-30度，南极的温度是在-60度，两个地方的温差要在30度呢。这个差距可不是开玩笑的。北极熊没有企鹅那么厚的脂肪，在南极很有可能是会被冻死的。假如说北极熊可以在南极完全生活下来，那么咱们大自然其实就是一个食物链，南极的生态链就会是一个大大的灾难。不管怎么来说，北极熊它是一个外来的物种，到了南极之后，它们可能吃的就是企鹅、海豹、海狮等等动物了。但是我们的小企鹅和海豹它们就不太喜欢冰层的表面有捕猎者，这样它们就会成为外来的北极熊的食物。北极熊在这里生存下来了，有了充足的食物，还能大量的繁殖，还没有敌人，这样南极的一些资源就会被大量的消耗，南极的生态系统就会面临着灾难，到头来吃的就会慢慢变少，生态平衡被打破了，北极熊就没有吃的了，自己也会面临着生存的灾难。
0: FM 九七四，
7: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8: 请问有关东煮吗？
7: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8: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7: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8: 那你们有什么？
9: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8: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9: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

0: 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温润的电钢琴作为基底，轻柔的合成器氛围音色，克制的轻打击乐铺陈律动，曹玉曼用松弛柔和的声线唱出了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内耗。但这首歌也温柔地告诉你，你不必执着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任何寄托都不如找寻自我。永远爱自己，鲜花就会为你盛开，风景为你存在。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南昌经开区近期开展企业走访，靠前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凯马机电产业园原有道路狭窄，货车通行拥堵，当地根据企业诉求实施改造，将6米单车道拓宽至12米双车道，有效提升货运通行能力与产品交付效率。目前经开区已走访企业项目1140次，收集企业诉求220件，176件半截消耗，剩余事项正在跟进，助力企业稳产增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旅游广播耳朵想旅行，陪伴你开车路上一路同行。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0: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杭州博物馆。杭州博物馆地处杭州吴山景区，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于2001年对外正式开放，是一座记录杭州历史变迁的人文类综合性博物馆。杭州博物馆由南馆和北馆组成，南馆为杭州通史陈列和机动展厅，北馆以珍藏杭州为主题，展出了杭州历年出土文物、杭州不可移动文物、馆藏书画和馆藏文房雅玩等珍品。杭州博物馆是杭州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重要窗口，也是市民及中外游客了解城市历史文化、领略杭州人文精髓的重要场所。
3: FM 九七四，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内蒙古。近日内蒙古乌梁素海生态治理成效持续显现，作为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乌梁素海曾因污染水质一度恶化为劣五类。近年来当地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控源截污，生态补水，湿地修复多管齐下，水质稳定提升至总体五类，局部四类，进入鸟类增至260多种，生态旅游和绿色农业带动群众增收，塞外明珠种重新绽放光彩。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我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AI